0: 下不要紧的，你没事，没事，你慢点，从往回走，走边。
1: This is Greenway 3, Tokyo Approach, runway 16 left approach.
0: Runway 16 left approach.

0: Delta Echo
1: 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九零
0: Holstein Station, Narita Station, 3001, 3001.

0: 你公告过去就 6-0 left heading 340, 你看到了吗？已经 6-0 了。
1: 就340 6-0, 你公告过去就 6-0。
0: FedEx 560 A flight heading 360, vector 地方向左出口，你
1: 看到了吗？Heading at 360 10,000 FedEx 560